0: 高速路况信息。目前因交白塔站兴城方向入口封闭。
1: 妈妈，红领巾弄脏了。
2: 彩的，看来需要你的拯救哦。
3: 的懒妈妈，
4: 时尚的青春元素，这首歌不。

0: 像在迷雾里看不清真相。诉说音乐的魅力。
1: 九点整。
2: 引起爆胎的原因有很多，是双手紧握方向盘，小脚，这样才可在最短时间内安全降速。若发生爆胎，十分危险，很容易造成。
3: 有请一号选手。

0: 可以写下最流行的露营旅行，可以看出经过了
1: 迷人眼，浅草
2: 拉着这到此一游。
3: 河南郑州十辆汽车因不给救护车让行，
4: 省及时让道。在这个时候，
5: 哇，水花太大，淘汰出局。小明，
6: 心，路过有水的地方啊，慢慢开。我身上的。
7: 其他的城市，其他的地区也能用上我们这个文字。

0: 子荠菜，可鲜嫩了。
1: 我们吃了荠菜馄饨。
0: 夏天真热，
1: 确实神奇啊。
2: 每一天的早晨，锁定您的收音机，我们为您
3: 光确实是啊，依旧上，但是白天的特别的明显，日温差偏大，大的部分地区转吹为了南风，其他省将继续出现大范围的降雨过程，温差波动，也就是说什么呢？下周的雨防暑降温。
2: 是的，加油站使用贴心的行车小贴士。
3: 慢司机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您这最新的路况信息、特别的话题和一些实用的，与平台您来搜索辽宁高速啊，进入到官方直播间。今天啊，跟那是您不知道的是，隐性是发生了一起单方事故，黑色小轿车在正常行驶的过程中，那么径直的撞上了高机，核实的事故的情况，这个偏离车道撞击护栏，驾驶当中悄然陷入到了驾车数小时才算。其实各位啊，不是说上班了，这个下午的时候您开车有可能开着，而是有可能在进城的时候。来吧，跟大家来比，在此也是微信提示各位，走行丹佛高速郭长线前往南分地区，你是

0: 孩子们仰慕的英雄。润无声，文化自信。
1: 山盟万丈，我就出发，倔强的往事是婴儿身，我愿意做一个追逐。
2: 您好，这是您的外卖。
3: 是谁？
4: 铝箔封口，一旦撕开无法复原。
5: 没有封签，我们消费者有权拒绝签收。
6: 开始，您需要在30分钟内完成。
7: 快点，快点，
8: 真的快点，
9: 来不及了，
10: 看不到了。哎呦，他穿梭在车流中，这。
11: 你是骑手，忙碌在城市的大。
12: 9点开会，收到，请回复。
1: 5%。
13: 儿子，等你回来，一起
14: 放笑。哇，真的吗？他是怎么
11: 变？悄悄发声。
14: 哇，
15: 我。
16: 请问您知道？
17: 悲欢离合两重天。
16: 那请问你为什么？
11: 举头，那时的低头。是在
0: 还是犹豫？现在
11: 坚持。辽宁高速的每一次高速出行安全保驾护
18: 啊，疲劳驾提神儿。那么在高速上醉酒驾车严重，显得蛇形走位，那么严重扰路之，对涉事货车全程跟踪，酒后驾驶营运车辆。孟某啊，心存侥幸，拒不配合，刻意隐瞒车辆的全部过程。铁证面308毫克，远超每百。从江苏南通出发，前往台州送，也是导致驾驶状态失控，在高比较大，制动距离长，一旦醉，骑行装备、随身物品全部打湿，湿透不停发抖，工作人员主动。

拿出自心帮扶，让人倍感温暖。一路上行驶，不小心走错了 ETC 入口通道，不属于高速严管倒车路段，重点提醒的内容。年呢，省内也有很多的车容易碾压车道实线剐蹭，也今后啊再遇到了同类的情况可以安全处置。好了，我们的现场工作人员按照我们现场工作人员指示，您在减少临近收费口时临时调

0: 声动辽宁海关方向，京哈高速在葫芦岛地区420辉站山海关方向入口封闭。
1: 高速公路看似平，例如应急车道，间隔9米，走出十组标线的距离，后果不堪设想。请记住，您的安全请务必注意。一，
2: 今夜着春泥的春天，
3: 不触蛙的夏夜，赵师秀
2: 及天高猿啸哀，
3: 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
2: 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温
4: 想。宫殿外南。

0: 为责任心。
1: 各位领导，各位同事，今天有我。
2: 活不需要法官。
3: 万一被车撞到怎么办啊？
4: 妈妈，
5: 交通安全要牢记，
6: 腰椎也要承受体重100%嘛，和生命一同奋斗，因为家人，所以
7: 都在发生。每一个早晨，我们陪伴。
8: 接下来啊，跟大家分享点啥？
9: 很多地方都导致了家中起火，现场的明火扑灭啊，所幸为接口恰好被压在枕头底。充满电之后呢，很多人啊习惯只把手机让充电啊，就是长期不把充电器长期放在插线板上不拔啊。通常情况之下呢，合规充电器都有防本身存在质量缺陷，又没有建议平时将手机维持在65%方便啊使用这个手机时，不少人习惯听各位啊，比如说发现充电器有冒烟啊，冒气进行灭火，有触电的风险。如果说无法确定

0: 个车道，
1: 救护车开不过去，结果那位叔叔愣是。
2: 我是武松，当年在景阳岗喝了3碗酒，
3: 想成为豪杰英雄，你需要做到的是。
4: 前面那车干嘛呢？你蜗牛啊你！
5: 是不是也有你呀、啊？
6: 人，
7: 你的小爱我在这儿呢。
6: 23天没给妈打电话了。
8: 好听与和谐，驾驶成闯红灯，翻护栏，一次侥幸带来许多祸患。
9: 请朋友吃饭得大大方方的，像自助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10: 啊，此生食物，
11: 食物不够再加吧。
12: 贼好吃，绝对的一级棒。
13: 千山，
12: 谢谢你啊，同学。
14: 酒店前台吗？我是昨晚302。
8: 李宁，
15: 锁定您的收音机，我们为
16: 您的车主困扰不已，高效服务于更多，短时钟就收多少钱啊？这个好多停车场也实行了啊，1分钟精更便宜了。哎啊，日前发布公告，对上海市道路停放时间起进行计费，市区只为出租车提供暂通过价格杠杆调节付的这种精准化的运营，同时也缓解了城市的拥堵。

0: 争动辽宁，畅听出行。辽宁收费站之间缓行2公里，交警通知方向入口兴建高速白塔站至建昌站行平安。
1: 爱你自己吗？
2: 我
3: 不仅是通往目的地的路，更是通向还是沿海的壮丽风光。的自驾线路，带你领略沿途的自路自驾，一起出发吧！我们不见不散。自驾旅行的一些事情，比如介绍各个地点水，带着大家去到更多有意思的地。出行中带来一些帮助和有益的提醒。小球肾炎，这个名字听起来有点炎症反应。我们的肾脏是人体重要的质，当肾小球发生炎症时，它的过体的呢？肾小球肾炎发病原因比较情况。

首先要关注有多种基础疾病，肾脏储备功能性压患者中大约10%到10%过度劳累、长期精神紧张的亚健康、反复发生尿路感染的人群，尤其是女预防肾小球肾炎呢？首先要从尽量少去人群密集的场所，降低感染风险，一定要谨慎使用，像某些抗生素建议及时去医院做检查。很多人要是尿中泡沫增多，这是因为部分患者还可能感到乏力、没胃口等病情，抓住最佳治疗时机，去营造温馨的治疗氛围。另外

食调理可是辅助治疗的重要环节和优质低蛋白饮食，其中盐等都要尽量少用，因为高盐胰脏负担。一般建议每天的蛋白质摄入，给大家推荐一种特别适合肾病药莲子粥，把山药去皮切块后。最后还要提醒大家，有些食物需要格外适合自己的个性化饮食方案，这样才能够。大家好，我是子宁，我们的节目

0: 车站之间缓行5公里，交警通知京哈星城方向入口封闭。因交
1: 哟，金子，新车不错呀，踏板下就麻烦了。
2: 行，咱们走喽。
3: 女性新手目
4: 旅途，体验的旅途，一路自驾，一路充满乐趣和惊喜。想要探索两
3: 速、疲劳驾驶等违法行为，引发的一项惠民利企的好政策，紧急避让，极易造成侧翻、追尾等险之中。在此，两安一生幸福。
4: 推荐最值得一走的自驾线路，带您领。别忘了收听《一路自驾》，一起出发吧！美丽的风景，品味各种风味的美食。365523，重叠青山，澄澈湖水，繁茂林海。麦清新，充沛的绿植让这里常年就是天心湖。作为吉林省大型人工打卡点，三面环水，形似临归的龙，夏日避暑泛舟，秋日赏层林浸染于这里的山水风光，却不知道这片山林地貌打造出综合性森林观。一遗址成为独特的人文打卡景观，人文探秘于一体的综合性国家级森林。

家整理一份通俗易懂、实用性极强书，闭园季节四季皆可出游，打卡核心景观天星湖，推荐漫步林间步道，呼吸新鲜空气，漫步原始森林步道，观赏千，搞定了游玩路线，交通与住宿50分钟上下。从延吉市出发，镇上后可打车直达满天星景区。

0: 路，更是通向美好风景和南瓦，还有丰富的自驾活动，让您的外出旅行美景观赏是其次，并公园的体感温度会远低于城市，这也是山林景区成为天然避暑地的核心点。山林区域昼夜温差较大，穿搭方面，出游森林公园容易迷路，另一方面山林蚊虫好繁茂，易过敏人群建议随身携带抗，提前查看天气预报，避开阴雨。以上就是今天为大家，
1: 这就是我。

0: 辽宁畅听出行。辽宁高速兴建高速白塔站至建昌站兴城方向，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咨询服务热线。
1: 高跟鞋开车啊？开车可不能穿高跟鞋。当当是项链啊，赶紧摘了吧。要是碰到
2: 远方，当窗外的风景云
3: 奔流中，安顿你的好奇与时光，
4: 安静内心。不成河
5: 意念此次同游，两年后，一书中描述了平民水手唐代昂成为了富可敌国的基督山伯爵，此个人亦然。人生就如一认知护城河，想却从满心希望陷入无尽的绝望，深陷大牢10多年，却从未求。

0: 一个人成长的本质通常就在于认知的不断迭代和升级，而一个人认知脑子里只剩下一个坚定信念，学科和多国语言，对自由的强势。大梦初醒的唐代斯用顽强的生命力，那灾难将不是灾难。这就是一个人最蓬勃而坚实的，挖通最后一段通道时，可怕而没想到。唐代斯一听，立刻气得满脸通红，告诉唐代斯关于基督山宝藏的所有秘密。的猎人分别为仇人设下一个个之精神崩溃，成了疯子。都说天间冷如寒冰的心开始悄悄融化，出者爱返，福往者福来，常常让我们绝处逢生。宏大的格局会不断打破思维定势，保持昂耀宽阔而坚实的生命护城河时，
1: 对你的好奇与时光，无论远方。
2: 阿来的双手在键盘上流畅滑动70部长篇小说典藏，阿来亦是在漫长的等待中完成一次一边追寻。身怀僻字的热爱，上小学时恰逢学校觉得句子优美柔和，半年后马塘村所在的阿来年高考制度恢复，阿来得知消息心里却多了一份期盼。连续一个见到图书馆，他仿佛打开一座知识宝，感受过生活的苦，越想抓住。好友父亲在新草地杂志当边光说不练，阿来不语，回吃饭，浅尝成功的喜悦。已最初的虚荣心以大渡河逆流而行，步行几百公里，人陈旧事，收集民间传说，初春已至，万物复苏，悄然走进百花树叶凋谢零落时，是对他和故乡纠缠不清的一个江的温怀，那是阅尽人间后语次。后来他认为写作要以小见大，思绪飘，阿来被孩子质朴的语言打动，回想起近上白影。这三部小说被称为阿来的首串，极具观赏性，但牙被众群爽，这样他能步行来回，不用细心的读者会发现，在小说云中记里，大自然的寂静和辽阔之中，阿来做他对故乡的热爱融入到心爱的文学殿堂。阿来的人生旅途当中，实现一次次跳跃，妖魔意志不作为，而是一场步履不停。
3: 太好了，谢谢小王。
4: 哎呀，涛哥，
3: 撞护栏走不了了，可我老婆在医院马上就要生啊。
5: 兄弟啊，这晚上开车一定要留，更危险。老司机不是常念叨一句，
6: 走灰不走白，
7: 人的思想也有旅途的瑕疵与生。
1: 车轮向前，定频率与好书同行，
8: 静好只是理想，一地鸡毛才是
9: 养家的鞋匠罗。而最具代表，他的日常总是被妻子孩子口袋里，平凡人的人生岁月静好只是少数搜了。妻子发现后呢，便埋怨他，你便独自哭。成年人的委屈，您打碎花瓶的事儿翻了出来，一时间有人晚上偷水，老头面临新的问题，妻子嫌单位离家远生，只为孩子不受委屈。小林哀叹道，这日子过得可真难，刀尖生活，经历旁人不知道的难，风顺水不是谁都能行的。物资预约医院的专家号，代买火车票，小林本以为多几次办不成事儿，早看不起早好。看来老家人来访带来的麻烦已经让小江出门10天，若小林愿意来帮忙收款，小林净挣180元。面子不是别人给的，是靠自己挣的，努力生活的人。太多下戏，没想到这事儿东西呀。为了入读高质量的幼儿园，自傲女儿也没有因此受到歧视。作家马德所说的，生活总会给你答案的，小林帮忙尽快处理，积压在小林单位自己吧。第二天上班，小林找到品味着有滋有味的日子，小林对自己说，即便沿途风雨如晦，也能历经在书中的一段话，一地鸡毛的生活里，没有不拂晓的夜晚，也没有熬不完的苦。
2: 本神秘的小说在德国问世，直到后来作品获奖，大家才在苦难中诞生的小说《德米安》。故事的主人公辛克莱神秘，充满未知，也尝试结交背景复杂的朋友，视为恶魔。可辛克莱却反对，但辛克莱不以

0: 为一。是的，这种行为与自责不同的信仰，也在自我的表。假期过后，辛克莱遵从父母的安，疯狂当个性，每天混迹一边放纵。酒的恶习，他不再去酒馆上了读书和绘画，重塑自己一如做人。只有在自由和规则，真正的幸福与责任时，在辛克莱心底一直埋藏着，辛克莱才得以摆脱掌控，于是几乎断了联系。夫人，夏娃夫人是一个迷人，会接受。我不想做慈善，一如少有人走的路里说，不要自过去努力追求解脱的方法。往后一生，他也将有你我都有难以言说的缺陷和不畅，不如直面它，吸收它，己的摆渡人。懵懂都是经历，好的坏的，灵魂是最美的，觉醒是。
1: 实时播报。
2: 乘收费站之间缓行1公里，南票至葫芦岛山海关方向入口封闭，京哈高速辽中
3: 平安正好。
4: 管你看
3: 啊，这么大一瓶，
4: 我这儿还有一个呢，你看可爱吧。
5: 哦，有道理，那我赶紧拿下来。
3: 造成二次伤害呢。
4: 啊，这么严重，挂几个。怎么了，也不行啊。
6: 开场，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
7: 今天我请啊，大家敞开了点。
8: 请啊，
7: 去去去，别停啊，
8: 别劝
7: 度，适量点餐不铺张，珍惜时。
3: 为什么？
9: 为了安全，电动车禁地，而且这电线暴露在室外，风吹。
10: 没事，他的远光灯刚刚关掉了。
8: 第三个

0: 什么
1: 限定角色，
0: 你是限量的。
1: 哎，限定且限量。
0: 哎，对，
1: 说
0: 没错，左右在28到31度之间。
1: 嗯，是呢，这个风力也不是很大，且只有这个。那随后呢，几乎又是就高的话，那之前呢，凉爽也将一
0: 摸不准呢，
1: 摸不准。就
0: 说你知道吗？夹着下的老大了，哗哗。
1: 哎，
0: 没错，再、
1: 那、
0: 加、
1: 个、
0: 再加上个刷腿、
1: 哎、
0: 什么状态呢？就是大雨、嗯，哎，
1: 我建议大家去涂一涂防晒。
0: 其实我这文章我腻腻的，
1: 哎，我
0: 特别不舒服。
1: 我看最近就是网上别出门，把你的空调开到最大，哎，
0: 然后无论您是遇到了道路的突发状况，还是对高速
1: 4823655523024823655，确实
0: 高速路面一到下雨了，那走吧，下着雨，你说他不走，他原地挨浇，
1: 纸巾来擦拭一下他们身上的雨水，同时啊还提供了这个后。骑手就准备上路了，那临走
0: 或者说这个一个、嗯、这个这个
1: 其实啊就是我们
0: 那么虽然说
1: 这个摩托车摩友的这个比重会比较一般来说限行、
0: 哎、
1: 一定会大概率不能说
0: 您真的就是骑着一半哎这个城市下雨了，你知道吧，它毕竟有限速啊，它慢一些、
1: 嗯、
0: 您才
1: 是的。

0: 避让违章超车的出租，冲上马路牙子，撞坏了。
1: 放心吧，
0: 姐夫，我还得提醒你一点。
2: 哦。
3: 包饺子吧。今天俩度过了没有价值的一生，请。
4: 那您用公筷吗？
5: 公筷，
4: 您看，大家都用公筷夹菜，
5: 不过您不觉得这公筷太麻烦了？都用公筷，
4: 用公筷。
6: 150米，警示标志摆放好。
7: 不懂了吧？
8: 啊，
7: 这叫烟锅子，黄的，玛瑙杆白的。
8: 不过马克吐温可说了，戒烟。
9: 哎呀哎呀，
10: 也后视镜啊。
11: 不好意思啊，
12: 是这刚停下来的车。
13: 停车开门先关。
14: 你说你中了奖？
15: 不谢。
16: 这天啥也看不清啊！
17: 把雾灯、尾灯、示宽灯远。
18: 后天一定要与前车保持距离，多踩刹车，请雾散了再上路吧。
0: 得嘞，安全第一。
19: 这是选手在预测安全隐患。
20: 啊，三号屏幕显示的是驾驶室情况，可以看出选。
21: 听您的问题，解决。
22: 有事您说话，节目
23: 是两三个月，
22: 嗯
23: 啊，具体的日期呢是
22: 有这个封闭施工的时候，大家最关心的是什么呢？其实就是遇到了高速公路等等各种各样的原因吧，都是使得啊驶入施工区域的车辆
23: 借道通行，是吧？
22: 是
23: 造成事故之后没法快速出
22: 公路段，也是有一定的技巧的，是不是？今回那么您没有看到人的时候啊，就应该
23: 安全行车的常识。比如说在我们这个
22: 变窄呀，或者说这个禁止这个，
23: 还有就是这个减速慢行，尤其、
22: 啊、那么您驾驶在施工路段的时候，由于车流量大，
23: 没错，总之啊，就是您要是疲劳驾驶
22: 超到限速啊，正常这路边标牌120，我就
23: 那也不能直接过户到您的名下，
22: 没错、咱就说不清了，是不是？
23: 哎，没错。
22: 沿线的这个 ETC 的服务网点，或者说您到在线下单，然后您拿着可以，一定要别给自己添乱，是不是？
23: 对，没错。

0: 忘了你。
1: 我懂优秀，想成为豪杰英雄，你需要做的。
2: 辽宁高速为您带来最新高速路况：速南票站山海关方向入口封闭，有199。辽宁高速主司机
3: 问题：
4: 目只用眼睛观望器超车，
3: 光只打开车门，
4: 禁止超车不提速，长时间打方向盘有失控的危险。为了您方若无足够安全距离，禁止抢。
5: 老人急，儿女娇。搞头治饼薅羊毛，莫冲动，别信谣言，多尽孝，常陪伴儿孙绕。
6: 哎呀，有的，我很着急。
7: 我处理应急事务车辆使用的车
8: 都不能占用应急车道。
7: 路上的救援和
9: 开车门小动作有大讲究。
10: 您就停这儿吧。
9: 等等。
11: 还得扭头往后看，
12: 果然
9: 避免一场危险。
13: 一开车就跟上了弦似的呀，会儿就过去了。
14: 我去，你怎么
13: 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15: 身份证一张银行。

0: 木子的热线电话024-8236-5234 024-8236-5234。
1: 您这个车辆得具备这个正规的旅游包车啊，那系统呢最终会按照这个最优的折扣
0: 录入到优惠的车辆白名单当中，不备案就是了。那么您找到您这个公司
1: 这个必备的证件啊，证件就是您这个行驶证，就是辐射线024-96199。如果说
0: 说一下哈，
1: 哎，没错。
0: 那么比如说是有 ETC， 那不好意思，那么也是保持一致，这才可以哈。
1: 哎，是的。
0: 是不是
1: 带我一块儿去呗，大哥？第一京哈高速，再到沈阳绕城，然后转这个、凉嘛。说实话，我好久没有
0: 京哈高速沈阳方向那道路啊，别提了。再来说一下这个核心的舒心的，别双手离开方向盘。
1: 哎，确实，那不要走这个直奔长春，再转这个回龙
0: 完志愿了。那现在下一步干嘛呢？
1: 彻底
0: 清源啊，梅河口服务区、配套更是齐全，特别适合。
1: 哎呀，我也知道特别好，但是你越说好，
0: 出去玩你试试
1: 啊。后来我就认识了大齐，活火山还死火山，这个我不记得了。但是听说，反正呢，就是吉林那边，我也是好久
0: 多，也是送给各位。今天的节目啊，也接近尾声了，是吧？
1: 六幺九九零二四九六幺九九，也可以。

0: 就是直接冲出去进行一个保护吧。我觉得没
1: 钱，梦寒梦暖。
2: 越来越多的建议，
3: 天天熬夜刷手机，最贵的护肤品必须用就管用。哎呦哎呦，不学佛就是最好的保养。
4: 好球。
5: 我的不喜欢是我自己的不喜欢，我不喜欢别人。
6: 强则国强，
7: 少国心，纪念广场国情，生活中壮丽华章，
8: 从螺丝钉到金
7: 哎，争做奋斗者。水装在保温杯里了
9: 啊，要从附近上车，是否为您接单？
10: 哎，你先睡吧。
11: 你见过深夜网有等你平安归来的家人，
12: 停车休息或停车休息时间少。
13: 来来来，无醉不归啊，
14: 干杯。
7: 您将无法到达，欢迎来到时光锚点。
12: 月的波涛巨浪里起起伏伏，光锚点节目，中心团队的工作生活故事，分中心团队，他们以几十年认定。
15: 我是辽宁高速铁岭分公司指定，无不细致入微，在组织
12: 为了实现引流增收的目标，团队成员
16: 寻找可以挖掘的增收潜力点，
12: 一个试点运行单元集中监控站。
17: 颐和园李艳红在成立之初明确了每个部门的职责范围和工作下的各项操作流程，从设备的启动。
12: 2017年，由于多探索之路，
15: 我是辽宁高速，
12: 经过两个月的试点运营，每当遇到此类情况，收费管理
16: 序
12: 无论
16: 是铁岭分公司收费管理分中心的精准识别合法与非法装载情况
12: 的统一，为全省绿通管理的标准，企业在运输过程中遇到的困难和需求，
17: 大动脉的作用，
12: 这收费分中心人员深知，
17: 留指示牌设立到了省外，以便
12: 领经验。自此引流增收，发现该路段穿城而过，车流量巨大，省干道拥堵严重，事故率高的城区中心主动请缨，勇挑重担，
15: 欠费打响了全省 ETC 账户追缴的
12: 情况频繁发生。

0: 这对道路
1: 客车标签故意逃避检测且证据
0: 领分公司收费管理分中心团队获得省公司精英管理团队优秀依然在平凡的收费管理岗位上积高速路上记录着无数人的汗水，我们期待听到您的声音。

0: 谢谢董事长，谢谢大家。朱主持人，
1: 这是32岁的你，
0: 吓死我了。您放心，开车不喝酒。
2: 喧嚣中按下暂停键，歌声中
3: 特别是在这个不确定未来的

0: 道题给妈妈再念一遍。
1: 180名
0: 为什么只租4辆大车？
1: 这样租车最合算呀。
0: 一辆可以乘坐44人的大客车。
2: 歌曲，你那里下雪了吗？当年在中央电视台 MTV 大赛获得银。

越专业。他是一个幸运的歌者，他把好像每个人的心碎都留给了自己。许茹芸与阿姆龙之间的默契合作也给。

张宇本名首歌曲，也是他的代表作。说这是一首很悲伤的歌曲，就像

参加歌手节目时受到两岸三地众多曲，李荣浩包办了词曲唱，旧的后院、流浪猫、秋千与我的忧伤，透过手指间

0: 月会到这该说再见了，让我们把
1: 查数据显示，此类事故多发生于实际驾龄，
2: 驾驶习惯为事故发生埋下了影响或抬起，操纵油门踏板，这样即使慌乱中踩错，也可以有效防止错把油门当刹车事故。
3: 哎呦，还起了
4: 全市平均工资出炉，你达标了吗？
5: 呀，我受不了了！
6: 健康心态战斗，
7: 云淡风轻。
8: 云沛然下雨，则苗好像能听到小麦蹭蹭声，
9: 又倾注了怎样的情感呢？
8: 24节气仿佛是一本书，
10: 但是高速公路上行车速度都很快，一旦间最长不能超过4个小时，晚上不要平安。
11: 哎呦，
12: 兔子，你怎么了？
13: 怎么了？
11: 你们别，
14: 三分钟到账，轻松取现，
15: 一边经
16: 无力长战。
17: 我最大的愿望就是哪天想
18: 长一段高速路呢？你要不要先睡一会儿啊？
19: 我要叔叔，您能不能开快点啊？
18: 叔叔一，
8: 高速
20: 强行给大家醒醒神，提提课的听
8: 众。孤单，
2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一路畅。
22: Hello， 亲爱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咱下面的这个

看呢，省内的最高温持续在30摄氏度上下活动，几乎呢不会因为降。那啥嘛，这个关于蚊香这事儿，一个算是一个蚊香之外啊，还有一张电纸啊，对，就是那个原产地。金华夏日的夜晚点个蚊香很正常，就被蚊香给引燃了，然后立即呢就带着孩子跑出了屋外，并且呢也是中心的温度能达到800度呢。点这个蚊香驱蚊，使用驱蚊支架置于不可燃的器皿当中。我们一般啊，那张纸我也不知道咋想啊。还有，而且当前啊，当然这些东西啊，如果使用不规范的话，不仅达不到蚊香液，用完之后一定要及时给它拔掉，毕竟不是说什么高精尖的东西，对吧？需要提这个家里这个洗碗防虫的一个关键一环啊，希望大家呢能够多多注意，那也是恭候大家的光临，好不好？有什么想法

0: 呀？这公众号里不是说蔬菜
1: 健康信息，享受健康生活。
2: 什么情况？
3: 就是开着开着突然闻到一股特
2: 空气对流，可能会加大火势，你应该打开一条
4: 车歇会儿吧。
5: 啊，你的车还挺好。
6: 你不会是非法载客吧？
4: 我是好心带兔子。
7: 中一到医院就舍得了。
8: 机票啊，客户等着我呢。
9: 这么忙？
10: 转账。
11: 征信不随意点击，提防电信
12: 的账户信息。
13: 嘿嘿，别忽悠我这老太。
14: 相关书面材料递交给您，请您务必积极配合。
15: 前方的路充满了智慧的光芒，每一句话都是对你。
16: 感谢大家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哈，并且呢，所以说一定锁定好我们的节目哈。那当然，方便快捷的一个方法，那就是打电话啊，问这个 ETC 相关啊，咱们就转人工啊，我们的人工也是会给您来。生活建议的话，或者说在高速路上有什么想要823655523，我们的导播呢也会放在直播间，可以跟我们的主播来进行提问和是这个电子发票的开具都需要。因为车速过快，然后呢，货物行驶至该匝道转弯路段时，突然的失控发生侧翻，那事故呢就导货车司机，你说你跑这一趟为啥呀？是了，选择一种就是合适的小猪，是不是啊？这活物吊一起集结在一起，把这些这个啊小猪仔挨着这个货车的那个接触一个方式方法，对不对？而且还有专业的一个，一定要确保您的货物牢牢的困扎实。我有一次啊，真的是特别记下来。你要知道，这个内部路它其实没有，就是我这个教练座儿，这个教练那个，我就从那以后我就知道了啊，拐弯这个货物在不按规定装载，对吧？原则必须要遵守。好吧，各位，那这事儿呢就先说到这儿了啊。

希望各位呢把024-96199些事情，好吧，省得到时候打麻烦啊。这是在这个云竹交通违法行为期间，驾驶一辆蓝牌，令人揪心的是，他这个车前照灯啊被私自改装，水平位置正好是在你的眼睛的，不讨论迎面而来会车的一个。面对这个检查呀，不是我开的，冯某某开的。

但这玩意儿现根据《道路交通安全法》，交警呢酒后驾驶，你已经过关啊，还撒谎，责任感对不对？不符合国家标准，他呢还容易干嘛呀？干，他觉得自己，哎呀，我游离之外的，我闯，请广大的驾驶人务必要做到做文明守法的好司机，从无。就是如何快速查的话，好几种方式啊，在这给大家，比方说什么补胎呀，能否补胎，能否搭电，各位，我们啊，到时候024961999。

0: 北京
1: 是用来听的，不是看的。出发前应边看导航造成的。开车中央黄线，而不是走到逆向车道上。
2: 蒸蒸下，我秒入工作状态，经常目。
3: 请多给眼睛放个假。
4: 春到人间草木知，天气惊阳不知秋。
5: 大寒，万物休养。
6: 乌龟在森林公路上开。
7: 乌龟，你这车走机动车道是违法的，你地儿说理去。
8: 好吧，我还是下。
9: 你才出土文物呢，我觉得我是很应查的地方啊。
10: 你这粉丝谁呀？
9: 啊，
10: 有间谍写
9: 请个专利呢。哦，感情人家不是为了我。
8: 一动不动，
11: 那你就熄火吧，小心没我们等你吃午饭呢。
8: 那可不行，要是来个就不跟你聊了啊。
6: 高速堵车，
1: 楼下天知道会掉下来什么。哎呦，
12: 是了吗？
1: 高空抛物有人
12: 护，高空抛物可不是
13: 缓解一天的疲惫，让这段旅程更加轻松。
14: 在我们今天的前半段的课堂，这电话我们都能够帮您来解决吧，大家自己品一品哈，看看我们要讲的是啥。这个交警呢，就是立即好像这个没油了，在途中呢，你别说，还真让他搜到。

审核到事无巨细的，包括怎么怎么着，他去还得做一个判断。他顶多现在可能说，但是正八经的在这个生活当中，九六幺九九，对吧？我们前半段说的那个点，应急车道上，那你把车想办法给他整到那儿去。但是如果说你车实在一胎，对吧，在那儿他就有一个三脚架警示，好吧？车靠边，人呢还要撤离，拿这个电话来拨打024-96199，就稍微大概一下子，对吧？我跑到那面还剩点时间给大家，再点开票历史功能就可以查询，是有不会操作的还是打024-96199。

0: 是甄宝玉。
1: 好妹妹，
2: 西土瓦的那个甄。不过，
3: 甄是人类进步的灵魂。到。
4: 太累了，上班族啊，就是
5: 五子棋、小提琴、跆拳道、播音主持、硬笔书，不鞭策我上课，他就感觉不。
6: 如果没有安全座椅，最好坐驾驶员。
7: 很好，还有吗？
6: 小孩不
8: 请抢答，陌生人打定，恭喜爷爷奶奶，全都100分。
2: 哎呀，你应该早点把他要穿的衣服准备。
9: 讲话了，不来也应该告诉我们一声啊。
10: 金，少盐少糖，精心搭配，吃得
11: 循环再利用，
12: 开窗通通风。
13: 同志醒醒！
14: 啊，警察同志，
13: 下次注意。下次，先说这次吧。平，
15: 正所谓，狭路也看不见了呀。
16: 干嘛呢？
3: 是真正的赢家。违规滥
17: 呢？我们一起来探讨一下，一起来分享，
18: 让这段旅途
19: 丰富的老司机，高速小课堂，您。
20: 度过接下来的时光，在咱们得说明它小，对不对？那可能说很多24小时的服务热线电话号码，是家用车还是这个货车、客车什么的都可以。除此之外呀，您在高速上表达的想要跟我们说一说的，都可以打这两个电话，都可以。有像 APP 辽宁高速通程序，要么这个下载 APP 辽宁高速通，好吧，都看我们上半段的课程要跟大家来说什么引发的货车侧翻的事故。车速快不要紧，车速快还受损了，所在的货物呢散落，自驾游出去玩去了。咱啊是干嘛呢？咱是形状和特性，对吧？确保好多只，反正是啊，就是弄的都什么的，其实真挺费劲收拾起来，那个接触面，对吧？那你说那种东西，同时不仅如此啊，在啊，真的是特别记忆犹新。当时我还是在考的时候，就必须他得拐个弯给拐走，然后他自己放杂物或者怎么着，那个小反正整了个小逼，好吧，这个是我的一个真身，他就重心就挺高。然后你这是在大家啊，就是千万不能说有一些带来一首非常好听的歌。

高速小课堂，大家好，我是智博。问题或者是麻烦，就打这电话都能够日常巡查的时候呢，依托急之前呢，是因为酒后驾车啊，已经是被驶入了高速公路。

0: 健康在你的脚下，
1: 沙菌
0: 健康在美食，
2: 五虎英明远走。
3: 和收费站之间缓行六公里，交警通知通行，京哈高速辽中站至高花西站。
4: 我要爱
5: 生活，
6: 我要
5: 听
6: 见
7: 我要。忙碌的生活里，别忘了给。
8: 随风起，风止意难平，会分离。每一篇文章的开头

编曲，郑源演唱的一首歌曲，经典。对情感的驾驭，已经受众喜欢原式情歌的温柔。

0: 何许、何处，请流行音乐高峰上的高手，整首折扣吧。
1: 真是可。
0: 实力歌手周深现身话题剧，周迅黄带实力歌手周深在深入人心，歌手爱可两全也在歌声中呼之欲出。
2: 抱得很热烈、停在我面前，
3: 也把走过的路标记，
4: 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0届
5: 练博会在北京闭幕，参展企业数量。习近平祝贺柬埔寨人民
6: 后，中柬命运共同体的心，共谋发展，
5: 万象中守正道，为地区和平发展二要走稳发展振兴之路，建立安全伙伴关系。中方高方提出的重大理念和倡议予以评价。衷心祝贺在以习近平支持柬经济社会发展和维护国家和愿同中方加强五角战略和共建全球倡议，为地区乃至世界的和平。
4: 今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
6: 推动中蒙关系向更高水平发展，
4: 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继续相互支持。习近平交流发展经验，有序规划重点和协作，共同推动平等有序的实得真实信赖的伙伴。很高兴借经贸、互联互通、农业、科技，习近平主席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
5: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
4: 七年一月一日起施行，
5: 第2027年1月1日起施行。记者冯月报道。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授权香港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项后，赵乐际做了讲话。好氛围，要贯穿全过程，好新闻发布会、发言人机制、法律和计划、法律草案、法律正式文本具共识。闭幕会后，十四
4: 刻，赵乐际表示，中孟是传统力合作，推动中孟关系不断发展，实现更好发展。孟方恪守一个中
5: 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6月25日高质量发展。丁薛祥来到中欧合作，着力打造亚欧黄金通道，新疆煤炭油气风光资源高纳，在新疆八一钢铁集团地产等情况。他强调习近平民族共同体意识。立足党表示，希望新疆牢记习近平
4: 把非化石能源发电量比重达到
7: 体系，有力支撑能源强国建设。
8: 非化石能源发电量比重达到5%
7: 和新业态投资保持稳步增长态势。
8: 沿海核电建设统筹推进，由绿电直联和智能微电网发展建
9: 有676家中外炼煮企业，专
10: 家世界500强和世界龙
9: 能专区，展期首发首展新展，
11: 可以沉浸式的来感受中国创新
9: 5年的参展意向协议。

0: 至此，渝昆高铁全线隧道全部贯通，近200万群众。
1: 今天，连接成都汽车站，上下客点，公共交通便利，
2: 七月底具备开通条件。
3: 全国
4: 九个国际禁毒日，公安部发布数据显示，
3: 投产以后年发电量可达77亿度。被表示，中方敦促日方为中日
5: 重视这些声音，正视问题。
4: 登记死亡人数已达235人，
6: 在最严重的地区提供援助。拉瓜伊拉院向委内瑞拉提供帮助后，厄瓜多尔外交国的救援力量已陆续抵达。委内瑞拉带走
3: 修正案等法案，决定将航空自卫队根据天气预报和欧盟联合研究中心的
4: 互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
7: 待征服
8: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
9: 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
10: 中国之声，
11: 天就委内瑞拉发生强烈地震向日诚挚慰问。中方将向委会市场不含外币对市场总计成15亿元和10亿元发行。当地时间26号，伊利在与伊朗协调并遵循伊美量两大股指低开低走，人工智能48411.21点组头名。最大看点当属哈拉主要降雨集中地福建广东。
12: 好原料才有好
13: 温一度。新闻，
4: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们的节目刚刚开始，我是白明店。到健康中国绿色餐饮少有点关系，但是媒体曝光不少所谓消费者信了多少年，而且这些山寨奖牌有钱等等啊。我们也呼吁有关部门加大查处力度。做养老服务门槛高吗？很多朋友服务失了。这次新规一出，从考养老服务协会会长吴玉韶接受了总台
14: 中级、高级等三个级别。复旦大学
15: 题库统一考试的标准，所以这个对养老服务业的高质量发展，
14: 考试各科目合格标准为试卷满分的。
15: 养老服务是低门槛、低进属的规范。
14: 在职业能力方面，规定对，
15: 因为职业呢，这次明确是国家的职业，我们政府全进入到这个领域呢，像。

0: 是一门值得投入的专业，是一份有奔头的人。
1: 感觉他神志不清，说话也有些迟钝，和那个正常的醉酒状态后。
2: 2023年，依托咪酯成为国家列管的，
3: 他就容易出现这个，对我们的
2: 用麻醉剂替来他明等未被列管的成
4: 员里，它的危害跟毒品其实是一模一样的。
2: 追溯，据警方介绍，上头电子烟的秘密兜售。警方介绍，这些物品都
5: 市场利益，他们会不停地改变化学结构和生产。
2: 微型气球等都是常见伪装。凡来路，
0: 我和孩子聊聊，告诉他们来路不明的东西。多角度是如今这场延续多年的散户杠杆炒者的理财菜单。那这番全行业
6: 金价大开大合的震荡行情，成为本轮银行难宠。高位加杠杆入场的投资者，大面积现金 T 加 D 现货延期交收合约杠杆交易核心来源。一家股份制银行客户经理
7: 也调控行情，遇到极端波动与涨跌停限制。
6: 银行公告，广发、邮储等银行已率先完成。加上海金融与发展实验室执行主任董
8: 三十，晚间价格大幅波动，贵金属作为居民参与度最高的杠杆
6: 办理。黄金 ETF、贵金属主题基金等
8: 盘自营的实物金条、基准金等个人风险偏好、投资经验等来适当
6: 去投机、留配置、去杠杆、护散户思维稳健规范发展。
8: 本轮银行集中关金条、黄金 ETF、基准金等五
0: 杠配置的边界，持续了十多年的散户杠杆。我们进一段简短的广告，很快回来。
9: 喉片，
10: 金嗓子喉片，收风清热，
11: 项目保本保收益，我自己也投了。
12: 这个拍卖平台怎么没法取现了？
13: 我们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醒您，天上不
14: 他的对话可以摆弄头发。
15: 生动辽宁，畅听出行，行平安。
16: 掌柜的，听说你买了的
17: 断喇叭你都不一定听得见。
16: 老板，
17: 我看一个尾翼要是装得不好，汽车平
18: 比如说那不小心闹出
19: 拍摄的金庸武侠剧，由郑少来听歌，这部剧的主题歌
18: 比如说那不小心闹出的乌龙，总能引得大家捧腹大笑。来，喜闻乐。

0: 由华纳唱片、飞碟唱片与九听到这首歌，就是专辑里的《街灯》。
1: 约。西，截止目前各路段无车辆拥。
2: 我是客服，您下单的商品缺货，现在办理退款，系统错误，信息都丢失了，我给您发一个链接。
3: 你百骗不侵。
4: 让我们。
5: 敬赏岁月芬芳的胸怀，书一起来听听吧。
6: 咱们人度那些事儿，我走上前去问他们，你们说值得吗？再气啊，看到不值。早上饭用少了三根手指的右手捏住我，你到底骗过多少人？老曾经有位朋友专程到深圳跟一下朋友，没有吭声，放下电话啊。保安说渣让他出去了。在车上，这位朋友说跟一个没有风度斤斤计较的男人，人的品味取决于丰富的物质，是人的风度。一个连最起码又并不可怕，可怕的是
5: 以果子饲养猴子，是以诈术骗
6: 有关系，是从猴子而来的。猴子们掰掰手指算了算，而且也没为猴子多出来的高兴而买单，在社会心理学上叫做人际测试者，并在其中呢安排了一个助手，完全可以听到助手对他们的评价。而对第四组则是先说好话的评价最高，而第四组呢给的评人呢还是愿意做个费尽心思的可能性。

0: 其实我在做节目的时候，在和大家分享文章的时候，在揭示人生哲理，以及也会有其他人进行传播的。您说对吗？
1: 智慧，学会自嘲，人生境界更广阔。
0: 因枉费到了无聊的事情上。阿布里，任自己心中的妒火。李也，那种仿佛偷了东西被千夫活不接。却原来那天与他并售货员固然服务态度不好，自己笑一笑，自己一方面大目领悟到了今后前行中应有的更加路，自嘲是一种高层次的幽默。自嘲是会有年轻的朋友对我说，你所举出同，而且每个人的性格也是不一样的，性格真是那么阴沉。比如说主播尔为自己在经常审上有很多出现笑话的时候。那本期节目我们来分享的文章的题目，关键是要看一个人自快饱了。天地之间弥漫着清新半绿的，
1: 这就是真正的莲花精神。
0: 回来之后神采飞扬，没有任何人露出和我一样不解的神色。板位说，这么多人，别人吃的碗也烫吗？顺手留在这儿，免得下一波人。我听见他不厌其烦的仔细二步，或者根本想不到水观音新长出了很多叶子挤着。他从不对孩子唠叨，说是生人捐款，他说这样我急得毫不犹豫毫无保留的爱，也许吧，这就是他总是那么快乐的原
2: 信息。截止目前各路段无车辆。
3: 老孩子啊，看会儿手机再睡。哎，怎么有点心慌。
4: 是企业与顾客连接的平台，
2: 无法存活的。有价值的公司用什么体现价格，而是体现公司的价值，追顾客和企业之间建立一种价。和小米手机时说呢，就目前发展趋势来不满意的地方，那么作为一个资深的手机发激发真正的活力，如何活力就被激发出来了。甚至更加困难的是，特被人认为具有活力的公司，员工们经营盈利，更重要的是创造了顾客全纽带，最后是萌发出了自豪感和当家做。之外呢，我们来说一下产品成功的产品都要和顾客的内心产生共鸣。在1990年，几乎甚至实验室都找不到粮，我们是在购买感情灵魂的产品，而不是一个简单的工宣泄自己。
4: 才能避开浅薄，
2: 有句话最终形成了结果。平啊，也就是平衡内心陋习，知其美者天下鲜矣。讨厌一个人而又能够知道他的优点，之后啊，父母总会偏爱子女中的其中一良好修养去平衡这一通病的人呢，简直叫宰予。他是一个伶牙俐齿，子予相貌丑陋，孔子百多人，他的贤名更是名扬远，正贤孰能无过，这句话放在这种结位之和。当喜怒哀乐在，但没有影响到我们判断事物时，惜当我们面对问题让情绪测事物走向偏颇的错误。自己的态度能够做到有所喜恶，皆人多有排挤，但是世间岂能够宽容他人的胸怀。菜根谭难的是遵守适当的礼节，对全无缺点。更重要的是，在
4: 对待问题后产生的心理现象，而非是
2: 而苦恼。就像冯友来，无所谓来去，无所谓生死，并不是因为事物真的呈现了所谓的好坏论。而对于人生来说，然会将这些坎坷定义为人生的，真的满足了他所祈求的功名富贵之后，人生的祸事就藏在他的得意之人之处。我以为官职到来不必退却，离开不必阻止，都是病人也不能够使他淫乱，强盗也不能神充满天地将全部奉献。他能够理解事物的变化的根本和积极法则，这才是人生。
4: 走得太近绝对会是一场灾难，
2: 能的往后退，这呢就是别的时候呢就要征求对方的同意。一婴儿是没有边界感的，但是心理上呢还是一个婴儿，这样的人呢先拿过来就喝掉了，这个时候呢有的妈妈的饮料。可是呢

0: 有一些家庭的谁来做，这也是一种边界感，利益很得力的下属。公司正事业比家庭要重要多了。你留下来，你在一个会议上认识了一位新朋友，跟你说，嘿，我一个月赚3万块钱，但是呢，这并不意味着别人一定要跟。我现在不方便接电话，有什么问题你先微信。
1: 为您带来最新高速路况信息。
2: 人们常说祸从口出，
3: 沉默
4: 不是谁看见了怎么没人说话。
2: 多说一句是平等的，
5: 但是西方的平安夜也是长津湖战役。
2: 绿茶
6: 是有声的温暖，
7: 爱天南地北，无论路途多远，在这里等您。
8: 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文章，成年人最迟2到14个小时，经常感到精疲，工作效率。万纳照做了，精力放在重要的事情上，才是成年人，是一定要管好，别人的事不要去招惹，不要装成开放式的。他事无巨细的想，曾国藩的四弟仗着哥哥的威严，弟弟不要多管闲事，痊愈后把精力放在提升自己身上，把精力忘化。莫言无端受了指责后，事不纠缠才是最聪明的活法。哈珀里顿时声名大噪，登上美国老家小镇，过起了半隐居的生活的时间。著名商业咨询顾问刘过程以及可能发生的意外情况都有这样的经历，第二天要参加述职汇报和打架，消耗你的精神能量。毕竟一生漫长，你只有能

0: 人物令我印象深刻，他是高家村最有智慧的老人，年轻一辈的人都曾陪他共度低谷的巧真时才幡然悔悟，原来人欲不可求。高嘉林就民办教师时有文化有前程，巧真又适时的出现，大胆向他告白，城里当了通讯干事，很少回家，也情愿在尘埃里再开出一朵花，无数人泪目的台词。曾经有一份散事过境迁，才痛恨自己没有知识分子的清高，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处也没有。他希望儿子能帮忙，他感觉自己真正变成了一个乡巴。在回家的路上，高嘉林甚至有人组织了去城里拉粪的活，的境地一味端着所谓的体面，只会那个名校毕业为了高薪就去当修脚师的日子过好。尽管理想的月亮碎了眼，这就是现实。你弱的时候绝食的人，他能任民办教师一职，高嘉林虽然清楚其中的阴谋，却也只能叔叔突然从部队转业回城，成了当嘉林搞定了工作的事情。高人就只能任别人替你选择，只有那道路虽然漫长，但紧要处常常只有害了自己。他的叔叔成了当后成为了国家正式职工，可限量，而这是农村姑娘巧事情捅到了县里。高嘉林因此被吹一夜暴富的梦，然而却很少有人能。人生这部长达14万字的中篇，两难抉择时，我们每个人心中都，人若能于痛苦中蜕变，在煎熬中。
1: 也期待辽宁畅听出行，辽宁高速
2: 经常空档踩油门，遇到马路牙子就一跃而上啊！
3: 驾驶恶习要远离，呵护。
4: 这里始终为您敞开一扇温暖的窗。
5: 权衡利弊之后的选择，也不是他再三考虑，
6: 是懂得我的好的人，也不是他再三考虑之后的将就。他来，我们都过了那个你不喜欢我，经常听到别人愿意后的日子

0: 在一起，或迟或早也不得不放弃。
1: 我无论是外表还是气质，都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感受。你听过一段话说，其实最难止于唇齿，掩于岁月，会有一朵花专门为你而。
2: 你是

0: 有时候沉默不是真的无话可说，而是不知道，
1: 还会想要与对方沟通，但失望陌生人。他对你好不好，关不关心，活泼的人变得沉默了。不要去质问，如果不能被爱，就好好爱自己。

0: 害成为一生的遗憾。
1: 一旦决定从你的生活当中离开，已经记不起来了，只记得笑了，也没有从前那么爱你了。好，能遇见一个满眼

0: 我们总要学会说再见，学会迎接
1: 那些时光。
2: 我走的不
1: 逃不出。
3: 听时间22:00，
4: 现象均可正常通行。
5: 咨询室里有太多二氧化碳，我们会有憋气的。
0: 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千里共良宵》。
6: 英雄争霸的三国时代，有这样一位空格在54岁那年，死于军中，武侯也变得不堪一击。正所谓人生下半场，相继去世。16岁那年，如影多奇事，山东出大汗，学习儒家经典外，还广泛涉猎藏增长学识。正是风教育家苏林霍姆斯基说，躬耕山林的潜心学习经历，也就27岁那年，是诸葛亮人生的分水岭，在兵荒马乱中度过，不曾清闲一日，夙兴夜寐是诸葛亮的工作常态，失守街亭。同时，诸葛亮凡事亲力亲为的习惯，让他没有见，反而打听起诸葛亮的饮食起居的客厅，病弱的身体是灵魂水。可在北伐期间，他的身体，说实在的，唯有健康才值得大。他自幼就身材健壮，尤其在隆中健康。除了经常锻炼身体以外，他亦不仅坚持运动，也很注意饮食，就算天塌了，饭也是还要吃的。是健康，活得久就是胜利，是亲力亲为，让他积劳成疾，暴病瞬间灰飞烟灭。虽是玩笑话，但人生在
0: 一起来听。
7: 每个中国人都能说出关于鲁迅很忙，总是看起来又鲁迅被

0: 边绿色的油桶，我总会担心那会慢一点。木心先生五岁的大先生鲁迅是他一个人的，并背诵十遍，到医院都已知道了。他给儿子海英编了首。鲁迅专门写过我们怎样把孩子当一个独立的有意，定期带孩子去拍照，每张背后壳果然是坏的。他当即便说，上楼入睡前仍要打招呼的，死妈妈第二，我最后呢，便是嬉笑欺骗，不然就严厉呵止，不先认识生死又如何认识。结果学生一个都没来。话一写，学生希望先生给杂志。萧红是鲁迅的学生，鲁迅不在一起浑浊，人送了一斤，先吃上半斤，或痕迹便更笃定，苦被学生欺骗利用，也不知防备，认输。又骄傲地说，猛兽还很爱看科幻探险电影，希望复利于存在，有存在，但生活与灵魂的糖分过。
1: 一部，但有一个人至始至终都掩风藏拙，恰好是最适合普通人。还记得有个人病着，屋里需要人照顾，这回子还不叫他们玩玩去，所以让他们动，不仅让主人知道了他的奉献，知道坠儿有错，但不忍心他因此为在这样一个等级森严的大宅院里一把。前文得病，麝月带
2: 行现象均可正常通行，
3: 来了他却不让我上，想把你做错了吗？
4: 软弱，所以善良要有尺，
5: 逼成了热情的模样。想一想便每个人，殊不知你的全心只会怨恨你的冷漠，都会给同桌的小黑兔吃。一个胡萝卜本来就是我的呀，你只看到了成了恶人。有些人一旦习惯这样，人品正心地好的人本应持平浪静，也许是得寸进尺，懂得给这颗心武装，免他
4: 最高级的善良一定要学会共情。
6: 善良的人大多好运，但也有人说了，天才在左，疯子在右里，一变甚至还会过去拽他起来。这哦，原来做蘑菇也可以动。行，说难很难，但也挺容易，只不过特好，人脉很广，还很会照顾人。爸爸来开门，他爸下班早，会先到家，他知道别人有什么不愿提起的东西，人们也愿意和他合作。学会他看到我们在吃饭，就问我们可否给他拿点钱给他们。那人接过馒头，就被人吃了。过年的时候能吃上芋头情，己所欲施于人。
4: 婚姻背后潜规则，你会嫁给谁？
5: 婚姻。曾在知乎上看到有人出生在一个还算幸福的家庭中，酗酒，喝醉之后就和妈妈争自己没有能力保护母亲，学着父亲的样子用暴力去解决，仍然过得蜜里调油，两个陪着打打下手，老两口说说一生。我们通过这两段故事就可以中长大的孩子在两性关系中，有人说结婚一定要合三观，就会变成一地鸡毛。而两个人，张英是马云的妻子，也是马云翻译社一个月的利润200块钱，但房做电子商务网站，还想拉着妻子一起夹肉饭。晚上马云带领小组成员开生意中的盟友杨绛分手，要维系一段长久的感情，分开清风自来。人的一生，大有人就会拥有什么样的交际圈。此或且刚的恋情爆出时，很多人都说过用半年的时间学习英语，时尚是我的东西。一个人的底气用
7: 需要3到12岁的孩子学成年后的行为和心理都是过去，这种依恋不断积累，直至12岁看外界事物就会非常快乐。应该给母亲3年产假管。李玫瑾教授不同意这种主神经系统会形成过度紧张的记忆，养育者的气味会让孩子感到温暖。关键时期3岁时家长劳的精神，在3岁左右笑眯眯地看着孩子哭闹，直到孩子哭闹是解决不了问题的。耳边的噪音，同样的，若把孩子活没有节奏和规律，一会儿给孩子到商场里去挑选玩具， 今天买回家我们下星期的菜钱。

0: 钱就没有了。满足会让孩子学会等待和忍耐。6岁上学后，就能在35分钟的巧克力诱惑，准备一份孩子最。大多数情况下，孩子首次长大后要学会等待，饭菜，最好的水果也会留
1: 心高速路况信息。截止目前，
2: 你就会爱菜市场，品味儿才是它的灵魂。吵闹挨挨挤挤，让人感到一种市场，喜欢它的活色生香，活的味道。
3: 的有所结果，有时候情输给了生活的风风雨雨。

0: 生动辽宁，畅六幺九九。辽宁高速驻司机。今天辽地您任
1: 逍遥，我姓辽。受到了革命先辈们保家卫国
2: 和豪迈胸襟，欢迎全国八方来客来到我们辽宁，
3: 呈现给全国，呈现给世界，吸引他们到中国。

听到的歌曲是电影《西游记》了张的一首歌曲，来自张靓颖的演唱，我们印象深刻，并且时时的会琢磨和拿捏女性的心理，真挚的力量，以她丝般的质感。

演绎的有着美妙意境的歌曲。在今天的节目里，我们来听的是姚他的版本，空间和心理距离都那么近，像是

0: 下次节目我们再见。
1: 听出行，辽宁高速为您带来。
2: 下雨了，要不要把车停下？
3: 雨刷器开到最大，再打开空调，就能给误导前后方的车辆。雨天，
1: 金海心1920的天空是金海心第二张专辑。

0: 实时播报。
1: 丞相，
2: 火呀！
0: 接，本以为是无敌之师，
3: 盲目跳楼会伤身。
4: 专辑中11首词8首曲，海清。
5: 我的目标

0: 一点整，
1: 均可正常通行。咨询更多路。
2: 为了保证精力和体力都充沛，最好边驾驶要合理的使用远光灯，照明不足。
3: 他带领着听众一起穿越时间的海洋。

0: 均可正常通行。咨询更多，
1: 牵手
2: 开车连续五个绿弯儿。
3: 幸福是谁？
4: 关诗敏在中国好声音第四季中的

0: 路段无车辆拥堵，缓行现象均可。
1: 256/250，网络不是法外之地，不。
2: 张栋梁的这首《当你》。

0: 一个酗酒的鄂温克人维嘉在病中的困境和挣扎。
1: 我头上招人叹息，荒唐

0: 路况
1: 常通行。咨询更多路况信息，
2: 请你从不会车窗抛物，让路人更加安全。
3: 是一首充满诗意与力量的民谣作品。

0: 这么窄的胡同开什么远光啊？
1: 坏了，
2: 白花花一片，都快失明了。
3: 师傅，你这大灯一晃，后果更不堪设想。
4: 主打歌曲，这首歌的创作灵感来

0: 高速为您带来最新高速路况信息。
1: 一股邪恶势力伺机抢夺，汽车人倾听，
2: 要记得开转向灯，省得后面的车不。
1: 新手驾车守规则，避免事故。
3: 层次感。

0: 截止目前各路段无车辆拥堵，缓
1: 行。开，围裙妈妈该着急了，快跟紧前面大货车。
2: 因为如果有人打车，司机第一反应是
3: 行驶跟车有技巧，谨慎小
4: 的力量。

0: 姑娘，我卑微的天使啊，姑娘有你啊，永远的
1: 坠落。你对我的感受一直从

0: 虽然我们无法阻拦时间的流逝，但
1: 24小时咨询服务热线024。
2: 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
3: 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讲解慢性肾衰竭的症状。
4: 慢性肾衰竭呢，它随着贫血的症状加重的话，病人会功能心脏的负担会加重，说明心脏的代偿，还有一些神经系统的表现，比如说这个随着。

0: 肌酐水平的
1: 五十岁，不想中风，一定要改掉这四。
2: 不想发生中风，最好改掉以下四个。大部分三高初期，我们都没有感觉，都没有不舒服。有没有三高，不能凭我们的感觉，要靠测量。高因素，比如说有两个，一个就是最少做一份心电图，看看有没有房颤。每年应该是年轻人、中青年人发生脑中，可能是没有先兆、没有预兆的，但是也有一致恶果的。50%左右的脑中风给患者和家属都带来巨大的痛苦。脑中
3: 的关节软骨中含量很高，如果当年专家还是认为首先缓解关节症状，但是呢，并不是所有的人，以免对于我们的胃肠道造成刺激，是不是有自己过敏的物质，很少有盐，那最好呢就是先适当的补充一些。
1: 一岁的导演父亲心梗猝死，王兴医生。
2: 那心肌梗死是心脏的动脉血管突然发生，闭塞的原因就是血栓堵塞，也就是说比较大的不稳定的斑块在某种刺激下还能刺激剧烈运动、大便用力，抱怨其相关，比如说长期肥胖不运动不健。最直接的办法就是去做一个冠脉 CT 或者冠脉造影或者造影，只有在医生的评估以后觉得有病方式一定要注意的啊。再就是对于有症状的人，实验或者心肌核素显像能够判断心脏狭窄了，心绞痛如果不正规的治疗，这些斑块就可能。说心肌梗死更早的预兆就是三高加不健康，越多越容易长斑块，最终也可能导致。
4: 胃呢，平日的生活当中呢，有些人对你并没有好处，为什么？因为人的营养啊，我只吃比如说五分饱六分丰富一些才可以。
1: 牙痛肩痛
5: 觉得这个有点不靠谱了吧？那怎么一个人的胸闷？这个时候呢，不光你自己，如果最多见的就是冠心病引起的呢，心绞胸闷，它的疼痛通常都不是针刺感的劳损或者筋膜炎的问题了。那第二个还会胃痛、恶心、呕吐的症状出现。我曾经几个部位的疼痛，是不是都是常见病啊？它非常是牙痛，你问他哪颗牙疼啊，他哪颗牙他都说胃痛啊，也是一样的道理。那突然出现了，他疼痛的时候呢，通常呢都是在你如果。你是在正常状态下，你去做心电图也看不出来。我给你来做一下总结，心脏病引起的放射疼，这是典型的一个放射疼的位置。那它的特点，舌下含氟硝酸甘油就能快。

0: 心里面都怕了，不太敢抽了。因为抽烟呢，经过这个呼吸道啊，肺，然后对肺泡呢，就会慢慢的失去弹性。
1: 今天呢，我们给大家讲一讲关于耗油方面的话题。信其有，不可信其无的态度，而耗的用量是非常少的。那么在少量日常使用的鸡精，那不过话说，鸡精它也不会致癌。因为谷氨酸它在120摄氏度的高温后呢，
2: 态度控制好自己的行为很重要。
3: 很多人呢，吃完饭以后我再补一顿啊，大家呢都会是动机，你为什么要减肥？第二情况下，不是所有的人心里都那么强大，都是更多的啊去矫正。
2: 到底还能不能吃？听完您就明白了。
4: 这还是不少，无论是专业的科普，来了还是因为酪氨酸酶的作用啊，发呀这个。心情红闷还是麻辣，油盐糖怎么到底重金属超不超标的这个问题的解决能够帮。
5: 总体来讲的话，饮食要不易被吸收，它吸收水分之后也可以促进脂溶性维生素的吸收，还有一定的也是能促进消化液的分泌。
2: 你改变了什么才让人健康长寿？让
6: 就问到一个问题，说现在我们在运动质量的运动的情况下，特别是我们修复受损的线粒体，体重超重啊，或者是肥胖，机体吃进去的能量能够迅速的转化，在每一个器官及时到达。所以
7: 88。第二种呢，就是白血病，这个疾病呢就是淋巴癌。淋巴癌它是淋巴造血系，治疗方式的多选项以及永不放
2: 电图，还没到医院人就没了。
8: 确实像墓碑。另一层意思是说，一旦喝热水，喝热水想着发发汗就会好转一些。心肌梗死中最严重的一种，随时心脏会停跳的，极其危险，随时会猝死。当患者突发，指的是心脏的右侧血管堵塞了或者悬直流血管，那么生存的几率会大大的提高。含氟硝酸甘油的。但是对于心肌梗死，就是心肌梗死的根本原因，那就是心脏内的血管70%到71%、72%、73%，一直到是75%的斑块，也可能突然发生血栓，从外面回来才回家睡觉的。所以我们一直
9: 虚或肝郁脾虚的症候，肝或黏腻不爽，或者是没有食欲，或者是干呕
10: 的，并且呢，发现在拇指这个地方呢，有一个关节位啊，就有这种的拇外翻的问题。我们还有呢，肩头的血。如果你穿肩头的鞋，我告诉你啊，如果说这个病到了中期和，因为首先做完手术之后，可能有将近术前的这个状态，就是首先没有在手术前中，对于呢轻中度的拇外翻还好，但是对于看你的脚的这个指关节有没有发现，这个时候呢，你就是可能有轻度的拇外翻，你可以搜一搜，价格都不是特别贵。那你呢，通过外力的方式把它给拉到一个正常的位置了。那你说我是中重度呢？中重度我也见这样的情况出现了。所以说呢，最重要的就是去做手术就非常的麻烦了。
2: 定期输液来，
0: 为什么输液对于疏通血管的作用非，往往会造成血管不同程度的阻塞狭窄，输个几天，所以它可以暂时性的作用的风险，反而呢对健康不利。动脉生活习惯啊，少吃一些油腻的高脂的
1: 血症，还有高胆固醇血症这方面的一些问题，食物的影响。那么影响肝有三指，常见的经常摄入大量的这种精白米，其实还和胰岛素密切相关。因此呢，日常要多吃一些高纤维素的膳食，关摄入过多的碳水化合物有关。这方面的化验确实有肝油三酯升高。
8: 动跑步运动上楼以后疼痛，腰疼加重了，就平时疼得厉害啊，伴有胸闷，原因导致的肚子疼啊，不能随便吃疼的啊，有时候给我打针，敢打止疼针。做完心电图以后，其实表现为腹痛的这种心肌梗死，多是经常是放射性的牵扯到别的部位的疼痛。第二，牵扯疼痛。还有一个原因可能是急性心肌梗死，所以经常被误诊或者漏诊。以腹其实就是心肌缺血的心绞痛，这种心肌梗死在报心脏引起的肚子疼，基本上它不会疼。第二点，就是说不是说你吃完饭肚子疼或者不吃饭。
2: 土豆怎么吃比较健康？
4: 血糖异常的好多朋友呢可能就比较关注，甚至就大学呢进行了三项研究，最终呢发现美国呢这三项研究呢它主要烹饪方式是烤。
11: 实时播报，实时播报。
12: 打辽宁高速24小时咨询服务热线。
13: 你上几个班？
14: 就这一个都给我累得够呛。
13: 编程左右脑开发，

0: 车辆拥堵、缓行现象均可正常。
1: 万物同腾日，总而圆，圆圆月饼香。
2: 不了，我来擦擦。
3: 不用，我把雨刷器要使用双闪灯，如果能见度持续降。
4: 天太热，他就叫了个车。到了医院以后，我打几个电话，啥事儿也不会办了。
2: 为什么？
4: 保留老年人熟悉的传统服务方式。
5: 台风甚紧，水面众多火船，
6: 衣襟进水弄湿，遮住口鼻，想到区区一团火，可以将之。
7: 师傅，你
8: 情况是快速做出反应，另外夜间超车保持足够的安全距离。
7: 嗯，记住了。
9: 美的女人吗？
10: 你还应该有完美。
11: 我是一缕阳光，我愿为你保护你，我支持你，美好生活。
12: 儿子分不清拼音的波罕，
13: 幸福从来不在别处。
14: 带您走进交通，
15: 是2026年6月27日，星期六，农历五，影响不大。具体为沈阳北部，但影响不大，气温较高，体感闷热。
0: 也点赞。
15: 高温下，辽宁高速暖心救援。
0: 电力统计数据。截至五月底，全国
15: 单位印发关于促进铁路与旅游融
0: 启动，为期62天，长三角铁路预合理规划形成善用。12306后滨国际集装箱中心站中欧班列累计开物流节点。
15: 日前，全球首艘24168
0: 日常。
15: 日前，长三角海门北站苏州已顺利贯通，全地下设计集约成
0: 进度超70%，避风庙特大桥顺利合
15: 五个 A2 类通用机场。总投资约8.6亿。
0: 后或12580热线查询。据悉，
15: 3和8、4和9、5和0公里
0: 为双向六车道省级重点项目，
15: 土增城3区。项目将改造升级，
0: 优待票可在折扣票价基础上叠加享，
15: 正在加速到来。作为行业先行者，全覆盖，并建立起6大区域仓库，同时8时至20时。新规明确了办证，为合作运输企业上门集中办理。贴心高效的跨省上门服务，收获企业
0: 车道，车内一家三口被困，孩童授权隐患，驾驶员对高效贴心的救援，双重客流高峰的叠加考验。沈阳周边城
15: 这效应在沈阳都市圈内体现的更为人景区升级，陌上雨林打卡点新增
0: 边和哈尔滨。6月27日19:40
15: 顶尖职业骑手齐聚康平上演一场速
0: 21点，在沈阳市府恒隆广场北广场
15: 多。比如大连到西安，近期单程6月27日票价498元。7月中，
0: 轻人更愿意为自由沉浸式玩法买单。
15: 其他信息请联系我们。稍后请您收听。是。
16: 然而，在这漫长的旅程中，时光锚点节目，今天我们将带您走进一位平凡但却雷锋的伟大源于平凡。雷锋的学雷锋纪念日。汤宁带领着团队
17: 来说，就是一份坚持，一份对社会的
16: 关怀的角落。他的爱心不止亲早早离开了这个世界，留还精心挑选了学习用品和课外书籍，如同穿透乌云的阳光照耀，
17: 告诉他即使在最艰难的时刻。
16: 在这里，他带领收费站聚成一股强大的力量，温暖着
17: 能让老人们感受到被关爱、被在乎。
16: 图和 ETC 宣传册，每队伍知识，无论是理论知识还是
11: 路况实时播，
0: 缓行现象均可正常通行。
4: 这里我跟恰如其分的语言之间好像有一层
9: 白，多苍白。
4: 昨天我留梗，我呀语梗了，
9: 表达能力丧失，看看疗效。
4: 哎呀 ，NSDD。
18: 这次流年各天涯是内地独立音乐人。